亲切地看到泰式魅力并非遥不可及，它不只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中，而是源于艺术工作者们微小的初心与努力。那些想要向世人讲述我们国家故事的电影人，泰国电影拥有独特的魅力，拥有文化底蕴，拥有丰沛的情感，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生活方式，而这就是一种无人可以模仿的历练。泰式魅力不只是形象塑造，更是身份的传递。电影制作人已经向我们证明，当我们敢于用真诚和忠实的艺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泰国电影就能做自豪地成为泰国在世界眼中的面貌，成为它的核心，并发出代表泰国的声音。愿为所有依然相信故事历练的电影人献上鼓励，因为有时候仅仅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或许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看法。